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

0: 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一零五四嗨周末，
5: 一零五四嗨周末，
6: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嘞，北京时间的8:15，在这里要跟各位继续说一说。看到有人在问这个新疆的路线啊，那我们这次的新疆呢，会去到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穿越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啊。吃的新疆美食，大盘鸡、烤羊串、羊抓、手抓饭，这些美食都让您吃到爽。往返的机票、门票以及导游、保险一家全含，全程仅2个购物店，玩的轻松又自在，别犹豫，纵贯天山，许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平台现在 MLB 的几款产品也已经上线了，原价499的复古老花腰包现在限时折扣99元啊，老花渔夫帽市场价539元，现在折扣价79元，以及经典的大标棒球帽原价旗舰价是305元，现在到手价同样79元，这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几款样式啊。您现在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字包帽子，包帽子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过平舆怀李子仙十载滨州》，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韩柳。
1: 前日幽人左立曹，我行低草任青袍。心随如水春波动，兴与冰门夜月高。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高。九船渔网归来事，花落故溪身已高。
0: 过平舆怀李子仙十载滨州，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充分反映作者不愿为官思想，劝李一同归隐。前四句写景，景中寓情，情景交融，形象鲜明。后四句抒情，言无知音，不如归去。世上二句意相连贯，彼有开合，所以为佳。这首诗用幽人左立开篇，以故溪高深作结，很像是无首无尾，然而横空出语，收束有力。各联之间，首联说官卑，颔联写春兴，颈联叹九方高之罕见，尾联叙故溪之可游，每联下语也如同不知其所从来，但细味诗意，脉理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因为从内容上讲，诗人和朋友之所以心动兴高，并不仅仅是感觉到春波夜月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感慨于自己左立曹青袍这样的低下地位，因此也就极容易做千里马九方高之叹。

0: 海探之鱼希望能退隐于九船渔网之间，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从结构上看，首联总题中间两联分意，末联收拢，也分得巧妙，合得有力，既富变化，又做到了天衣无缝。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0: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3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2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5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笨小孩，
8: 笨小孩，
7: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2: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3: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2: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

0: 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1: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0: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
3: 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4: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3: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帕蒂·史密斯的影像日记。这本书的作者帕蒂·史密斯说，这本书是为了表达感谢，希望它可以振奋心灵，即便是在至暗时刻，每一个日子也都如此宝贵，因为我们还在呼吸，依然能够被晒向高耸的树枝、清晨的工作台，或者是心爱诗人墓碑的阳光所感动。帕蒂·史密斯，美国音乐人、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凭回忆录《只是孩子》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开创性专辑《群马》被《滚石》杂志纳入史上最伟大的100张摇滚专辑之列。他也以摇滚桂冠诗人与朋克教母著称，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此外，他还使用宝丽来 Land 250相机和手机进行视觉艺术创作，在世界各地多次举办影像展览。1994年，丈夫去世后，宝丽来 Land 250胶片相机帮助帕蒂·史密斯度过了无法书写的艰难时光。2010年，他获得了第一部手机，在朋友的启发下，开始用手机进行艺术创作。2018年，他开通了社交媒体账户，持续发信，以影像与文字同当下时代建立联系。2022年，在隔离之中，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部影像日记，记录下一年365天的珍贵时刻。在《从昨日醒来》这本书中，身为音乐人与作家的帕蒂·史密斯，融合古老与现代的记录方式，以简短克制的文字和相互关联的影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让过去与当下在纸上显现。手边的咖啡与墨镜，书桌上的琐碎之物，爱猫开罗，来自梅普尔索普的项链，费雷德的吉他，兰波的旧居，黑泽明的水车等等，这些影像将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位艺术家的世界，一窥其日常生活与灵感的来源。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在 G60 沪昆高速公路的465公庄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缓慢通行。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获得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今天上午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重大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到晚上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人都觉得啊，护肝就要完全吃素，其实不然，肝脏修复也需要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肝脏所需的营养，帮助修复肝细胞。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各位，少吃辛辣刺激食物，比如辣椒、花椒、大蒜，这些食物会刺激肝脏，引发肝胆不舒服。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来关注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0,545,000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12,000人，占比51.03%，女性为68,823,000人，占比48.97%。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城镇化提升质量以及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同时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学位比例，推动随迁

跟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23号凌晨，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比赛当中，中国队以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此前，这支队伍已经拿到了2026年 U17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U17男足。国足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时隔22年再次晋级决赛并勇夺亚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足球少年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青春力量。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汴岸置酒赠黄十七》，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韩柳。
2: 吴宗端居从百忧，长歌劝之肯出游，黄柳不解卧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初平浔阳至莫问，疏渡千顷最极休。谁以堕楼吹玉笛，斗标寒挂巫山头。
1: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诗中抒发了宦途不遇的哀伤和人生无聊的感慨。此诗违背了格律诗的平仄讲求，却通过打破规矩而创造出一种生心之美。诗的首联表示对黄界愁虑繁身的理解，因而邀他出行以消忧，颔联拓开写景而景中寓情，澄明的秋月倒映在汴河之中，河水一片浑黄。

0: 亡，而成名者依然成名。岸边柳树如碧，风拂叶摇，凉气袭来，让人感到一阵阵的秋意。这两句描写由天而地，由河而树，画面开阔而清爽，在明月高秋的景色描写里，展现的是成熟明杰的人格境界，而这正是作者与朋友的共同向往与追求。颈联上成首句的武宗，连用两个历史人物的典故劝说朋友，神仙之事虚淡渺茫，应放在一边，不妨酒中陶醉而心中澄澈，一如东汉黄宪的怀抱。此时船楼上笛声悠悠，夜空里星斗横移，尾联的转而写景是作者将难以言尽的劝勉之意、惜别之情都化入这静夜的笛声里。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

0: 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平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掉队的男人》这本书。作为里夫斯的全新力作，主要关注现代世界中男性，包括男孩与男人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里夫斯主张，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男性自身因素导致的，而是源于社会不断趋向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逐渐认为，传统的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对女性群体以及男性自身变得有害且危险。男孩和男人掉队了吗？从小学到大学，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学业表现，男孩似乎越来越落后于女孩。面对经济结构变化，当力量型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男性岗位首当其冲。当父亲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面临着角色的错位和缺位。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法路迪曾写道，诡异的是，我越深入地思考男性失去了什么，公共生活中有价值的角色，获得体面和稳定生活的途径，受家人理解，以及在文化中得到尊重，就越觉得20世纪末的男性似乎正陷入一种与20世纪中叶的女性类似的境地。这不只是男孩和男人遇到的难题，也是我们

共同的困境。如果男孩可以多等一年入小学，如果更多男性能够进入教育护理等行业，如果父亲角色不再和供养者捆绑在一起，不再做缺位老爸，或许他们和他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才能够走上真正的性别平等之路。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处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在这儿也看到有朋友问我们新疆的这个路线啊，那我们这一次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怎么能不去赛里木湖呢？对不对？帆船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面的湖面啊，浪漫到尖叫。当然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以及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以及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这些精华景点全都拿下，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6月20号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新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潮派江西的这个产品也是正在上线当中啊， MLB 品牌的这个复古老花腰包以及老花渔夫帽，还有大标棒球帽，原价都是499、539、305的，现在到手价只要99、79、79、那各位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包和帽子就可以来进行搜索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嘞，万千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风力2到3级，风向全省偏南。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共六部分，20项政策措施，对重要水源区、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推进生态综合补偿作出一系列部署。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迅速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22号上午9点，相关保险机构接报案超20000件，估计估损5.1亿元，已赔付1.2亿元。记者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6月4号开始领取准考证。仔细阅读准考证上各项备注说明，提前规划好您的考试路线，谨防走错考点和迟到。6月6号下午按时到考点学校接受考前教育和进场安检演练，认真试听外语听力播放效果。同时，江西教育考试院还特别提醒，考试成绩、录取状态等信息务必通过江西省教育厅官网、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权威渠道查询，不相信、不传播内部指标、提前查分等虚假信息，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泄露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次元明韵寄子由》，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副秘书长严斌。
3: 半世娇妻随逝水，几人图画入林烟。春风春雨花惊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欲解同章行问道，定知时有许忘年。几令各有思归恨，日月相催雪满巅。
2: 次元明韵寄子由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首联感慨时光如逝水，功业难成。颔联描写春天景物，花开江长，而怀远之情见于言外，如作画之着色。颈联续写怀抱，以虚词领句，以作转折。尾联又转笔感叹兄弟之思，欲归而不得，只好听任时光流转，催生白发而已。诗写景时流利绵密，议论时疏朗有致，轻重虚实对比分明，一直被人当作律诗的样板。在黄庭坚诗集中，次韵诗占了很大比例，如戏成孔逸夫诗用的是书朱等窄韵，叠合了多首，都自然而富有变化，很见功力。但也有不少诗片面追求新巧，卖弄才气，成为后世口实。这首《次元明韵寄子由》是他叠韵诗中的佳篇，全诗四句都用同一韵，虽是合作，但丝毫不见局促，为人称道。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10:3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1: No。
0: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斩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北京时间10: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说一说咱们的潮牌江西的上道的好货啊 ，MLB 的复古。

老花腰包，市场价499，现在限时折扣99元就可以拿到手。MLB 的老花渔夫帽市场价539，现在到手价79。MLB 的经典大标棒球帽旗舰价305，到手价79元。颜色都非常多啊，是可以选择的。您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包帽子啊，包帽子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复古的，比如说腰包啊，或者是老花帽啊，或者说棒球帽，都是非常经典的这种设计啊，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我们新疆的路线也是继续招募当中。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那这一次赛里木湖塔纳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紫色花海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以及独山子大峡谷都可以去得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0: understand.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连线的世界，但越来越觉得脱节、孤独和无意义？答案在于大脑。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是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够长久支撑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之所以放不下手机，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足，而是你的大脑被劫持了。凡人三部曲：网瘾、分心、群体性孤独。手机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都被装配成了便于连接的样子。我们都有在有点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场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刺激的任务，大脑就越频繁得到奖励。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在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用数字设备来暂时避开无聊的局面，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也会更加容易感到无聊。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城

0: 在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上午平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到晚上全省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核弹射的用电负荷。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万545万人，0到14岁人口21436万，占15.25%，15岁到59岁人口为86987万，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32132万，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占15.87%。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近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2026版名录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好，感谢收听这时段资讯快车道。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同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微雨中》。

0: 已经年。云起共见重重恨，猿鹤杀虫稍稍传。微雨都来磨泪眼，千山染血待啼鹃。
1: 墓所即陈三立父亲陈宝桢墓地，在今南昌新建区望城镇境内。光绪21年1895年10月，陈宝桢任湖南巡抚，就任后推行新政，湖南出现新气象。光绪24年1898年，戊戌政变，陈氏父子以举荐不当被革职。26年1900年6月26日，陈宝桢逝于西山征庐。此后，陈三立每逢清明、冬至，必至此扫墓，此即扫墓诗。《武义歌》为东汉隐士梁鸿所作，感慨功成之豪耻，是对当时社会不满的诗歌。用词典自比梁鸿之《武义》之名不平，思接千载，火荡烽烟，寓有对朝政黑暗的极端愤懑。走过阡陌，拨开真马，石器抱影，松枝横行，而未减乏，怎不愧疚。第三联言八国联军之乱，两宫西奔，多少人失去生命，猿鹤杀虫未死于战场者，用抱朴子典，周穆王南征，义军进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杀。末联微雨点题，独来摩挲泪眼，恍惚千山杜鹃红，是杜鹃啼血所致，啼不尽心中之郁闷。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将。

0: 几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1: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八一大桥的东往西方向是车多排队的，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省内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464公里处，梨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了故障，现场是第一、第二和第四车道缓慢通行当中，请各位来注意及时的避让。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10: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1: 乐周末享周末
12: 够周末。
13: 1054陪你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洗小间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3: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4: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5: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6: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7: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8: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9: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桃花立交南一环的连接处，南往东方向车都排队。在高速方面 ，G56 杭瑞高速景吾黄段332公里处景德镇东收费站上高速的匝道往瑞丽的方向占用了上高速匝道道路，现场是缓慢通行。景德镇东收费站的入口往瑞丽方向目前正在进行管控。那此外 S25 上浦高速此前受到天气影响管控的信州站的出口已经解除，提醒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萍乡、新余、赣州三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以及宜春市的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未来几天的天气形势变化。24号，赣北北部是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赣北南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仍有暴雨。28号，全省自北向南雨停转阴天多云。29号到30号，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阴天多云为主。31号到6月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2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今天我省的降雨仍在持续。今天早上，樟树、玉山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西省气象台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我省各地公众需加强防范。昨天，纪念王安石逝世940周年活动在抚州市王安石纪念馆举行。活动通过朗诵诗词和祭文、献花等仪式，以及文化座谈会的形式，表达对王安石的敬仰和追思。湖南石门县今天发布通报称，截止到22号19时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数据显示，我国地下管网的总规模超过378万公里，涵盖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四大系统。我国正在加速推进老旧更新与智慧监测。15/5期间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拟自今年的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受到两岸民众及业界的关注。在昨天开幕的2026台北观光博览会的现场，记者看到不少民众及业者在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所设展区咨询了解航班及大陆热门旅游线路规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一零五四嗨周末，
4: 一零五四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林敏修，字子来，湖广蕲州人，江西诗派诗人。今天请欣赏林敏修的《阎立本画醉道士图》，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破除万事无过酒，有客何须寄生斗，借将富贵等浮云，醉乡即事无何有。昔人会是亦有神，丹青写出画天真，尊雷未齿月渐清，更待晓出扶桑吞。参侠福气浪自苦，自厌神仙足官府。脱金结带衣淋漓，烟花错墨谁宾主。君不见炙手可热维权门，欲观佳丽遭怒嗔，何如衔杯乐胜及地饮，安用醉吐丞相音。
1: 阎立本是唐代万年人，著名人物画家，游工写真。这是一首题画诗，画的是一道士饮酒而醉的形态神情，全诗首尾呼应，章法缜密，笔致形象生动，借道士之醉吐露诗人对世态的揶揄。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也是通行正常。更多路况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帕蒂·史密斯的影像日记。这本书的作者帕蒂·史密斯说，这本书是为了表达感谢，希望它可以振奋心灵，即便是在至暗时刻，每一个日子也都如此宝贵，因为我们还在呼吸，依然能够被晒向高耸的树枝、清晨的工作台，或者是心爱诗人墓碑的阳光所感动。帕蒂·史密斯，美国音乐人、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凭回忆录《只是孩子》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开创性专辑《群马》被《滚石》杂志纳入史上最伟大的百张摇滚专辑之列。他也以摇滚桂冠诗人与朋克教母著称，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此外，他还使用宝丽来 Land 250相机和手机进行视觉艺术创作，在世界各地多次举办影像展览。1994年，丈夫去世后，宝丽来 Land 250胶片相机

帮助帕蒂·史密斯度过了无法书写的艰难时光。2010年，他获得了第一部手机，在朋友的启发下，开始用手机进行艺术创作。2018年，他开通了社交媒体账户，持续发信，以影像与文字同当下时代建立联系。2022年，在隔离之中，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部影像日记，记录下一年365天的珍贵时刻。在《从昨日醒来》这本书中，身为音乐人与作家的帕蒂·史密斯，融合古老与现代的记录方式，以简短克制的文字和相互关联的影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让过去与当下在纸上显现。手边的咖啡与墨镜，书桌上的琐碎之物，爱猫开罗，来自梅普尔索普的项链，费雷德的吉他，兰波的旧居，黑泽明的水车等等，这些影像将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位艺术家的世界，一窥其日常生活与灵感的来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3:0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庐山南大道 T16 路段西往东方向，以及沿江快速路南昌大桥路段的南往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再来关注一下高速，G56杭瑞高速景洪黄段332公里处景德镇东收费站上高速的匝道往

0: 瑞丽方向，占用了上高速匝道的道路，目前现场是缓慢通行。景德镇东收费站的入口往瑞丽方向正在管控，也造成了景德镇东收费站上高速的匝道往瑞丽方向中断。请各位来绕开景德镇收费站的东，景德镇东收费站入口往瑞丽的这个方向啊，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晚间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萍乡新余、赣州三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以及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24号，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任务将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有力有效做好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理赔等各项工作，强调做好汛期灾害保险理赔服务，应赔尽赔。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日前，中央批准高松同志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龚其煌同志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5月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3: 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江西诗派诗人李鹏是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从孙，曾与他唱和的江西诗派诗人有黄庭坚、韩居、徐甫、饶杰等。今天请欣赏李鹏的《慢性》，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1: 燕带秋声满，瓯江明色归。打窗红叶乱，裁举碧云飞。好饮酒楚尽，少眠茶梦稀。卷檐方外侣，时送北山微。
0: 诗题《慢性》，杜甫有绝句《慢性九首》，杜毅解释说：“性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

慢性，此乃率儿即兴之作。首联为一对仗句，写燕鸥之动态，练待将二字齐，妙在拟人化。四联上句写窗前之景，下句言作诗才句有如碧云之飞，作者之心情可见，红碧之色泽鲜明。第三联言贪饮而存酒将尽，睡眠少而茶梦亦稀少。末联表达向往隐居世外之志。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

0: 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3: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桃花立交南往东方向转入南一环的方向是车辆比较多的，车多排队，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景物黄段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景德镇东收费站的入口往瑞丽方向已经解除了管控，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掉队的男人》这本书。作为里夫斯的全新力作，主要关注现代世界中男性，包括男孩与男人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里夫斯主张，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男性自身因素导致的，而是源于社会不断趋向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逐渐认为，传统的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对女性群体以及男性自身变得有害且危险。男孩和男人掉队了吗？从小学到大学，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学业表现，男孩似乎越来越落后于女孩。面对经济结构变化，当力量型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男性岗位首当其冲。当父亲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面临着角色的错位和缺位。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法路迪曾写道，诡异的是，我越深入地思考男性失去了什么，公共生活中有价值的角色，获得体面和稳定生活的途径，受家人理解，以及在文化中得到尊重，就越觉得20世纪末的男性似乎正陷入一种与20世纪中叶的女性类似的境地。这不只是男孩和男人遇到的难题，也是我们共同的困境。如果男孩可以多等一年入小学，如果更多男性能够进入教育护理等行业，如果父亲角色不再和供养者捆绑在一起，不再做缺位老爸，或许他们和他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才能够走上真正的性别平等之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景哥，上个月光。

0: 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0: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0: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0: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0: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

0: 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4: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南一环豫章台路段的东西双向，西一环前湖立交路段的南往北方向，目前都是车辆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离温段563公里处益阳站至益阳枢纽区间往上海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萍乡、新余、赣州三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以及宜春市的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九江以及南昌的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外交部今天发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的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将于5月24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发改委表示，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加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同时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身份编码，也就是身份证，并进行从出厂到报废的全链条管理。每台人形机器人的身份证号分为4段，共29位字符，目前已经完成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当地时间22号，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在沙特举行的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当中，以2-3遗憾负于日本队，获得本届赛事的亚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同时这支队伍也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赛后，国家体育总局向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发来贺信。山西沁源今天通报，2026年5月22号19时29分，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止到23号6时，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感谢关注。
3: 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 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你需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谢珂与饶杰、汪格、谢毅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今天请欣赏谢珂的《祭题王立之复归堂》，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2: 小官五斗米，达官五鼎食。君有怀鹿心，系大各分职。急趋晚不还，此辈车孤机。王侯生起玩，雅意在山泽。泼妇归去来，坐堂未休息。似闻一樽酒，醉眼分清白。何时上君堂，浊酒话愁稀。贺君五字句，想望柴桑陌。
1: 这是寄给友人的一首诗，为友人题赋归堂。王立之家有小园，在汴京城南，自命园中之堂曰赋归堂。诗的开始六句言官无论大小，皆以升官或禄积财为盼。王立之虽也生在富贵之家，意趣却在山野，有陶渊明归去来兮之志，筑堂以作息影之所。其为人胸有精卫，眼分清白。最眼句近代阮籍以青眼待喜爱之人，白眼以待讨厌之人。诗人盼望能登富归堂，待以青眼，浊酒纵谈古今，必意气相投，与之以五言诗相唱和。末句以陶渊明归隐之柴桑陌，借待王立之赋归堂。
0: 探寻江西文脉。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4:30，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红藤高架南一环连接处东往西方向，以及在沿江快速路的江滩公园路段的南往北方向，西一环丰生快速路的南昌医学院路段的南往北方向，目前都是车辆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连线的世界，但越来越觉得脱节、孤独和无意义？答案在于大脑。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使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够长久支撑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之所以放不下手机，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足，而是你的大脑被劫持了。凡人三部曲：网瘾、分心、群体性孤独。手机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都被装配成了便于连接的样子。我们都有在有点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场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刺激的任务，大脑就越频繁得到奖励。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在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用数字设备来暂时避开无聊的局面，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也会更加容易感到无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1: No。
0: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斩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5: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东一环和红藤南一环和红藤高架的连接处。目前是在东往西方向是车多排队，桃花立交南往东转南一环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提醒各位。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萍乡、新余、赣州三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以及宜春市的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发改委介绍，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会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财政部、住建部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你支持的15个城市分别为晋城、鞍山、长春、无锡、宁波、马鞍山、泉州、烟台、洛阳、荆州、深圳、桂林、贵阳、昆明和银川。根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消息，中国驻泰国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失联案，并积极协调有关各方进行协助。泰方通报，5月22号，泰方已经找到上述4名中国公民，并对其进行妥善安置。近日，湖北武汉的2名男子盯上了爱心衣物捐赠柜，在10天内多次作案盗取爱心捐赠衣物并转卖，非法获利10000余元。接到报案之后，武汉青山警方迅速展开调查，3日内便将2人成功抓获。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16个市同步开展杨梅专项抽检，覆盖线上线下主流销售渠道，共抽取160批次样品，发现16批次不合格，涉及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和甜蜜素超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北京时间15: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的特别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今天在这个省会南昌呢，依然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全省啊都是处于一个下雨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脱离这样的一个下雨天，想要去把自己晒干一下，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去一趟新疆。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出圈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我们现在给大家安排上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还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4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当然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啊，帆船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扇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我们现在这个价格6月11号、6月20号的团期只要每人6699元起，6699元起哦，每人真的非常的划算。以往在6月份的这个团期，如果是坐飞机的话，都是要8000块钱左右。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给大家双飞8日，只做到6000的一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啊！虽然说有2个购物店，但是可以说让大家真正的把钱给省下来了，玩得轻松又自在。6月11号、20号

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大美新疆。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进行抢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哦。那当然除了这个好玩的，今天呢还有好物带给大家，就是我们 MLB 的复古的老花腰包，还有渔夫帽以及经典大标的这个棒球帽，都是带给大家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像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市场价呢是做到了499，今天我们到手限时折扣价99元，而且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那老花渔夫帽呢，市场价是卖到了539，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同样79的一个价格，非常划算，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那经典大标的棒球帽是做到了79元，那一般您在这个官网或者是线下门店买，基本上是300块钱左右。那么七种颜色可以选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包或者是帽子来了解一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北京时间的15:19来关注到一条最新的预警信息，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11:43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新余市和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注意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43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新余市和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加强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谢珂与饶杰、汪格、谢毅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今天请欣赏谢珂的《陶渊明写真图》，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1: 渊明归去浔阳去，杖藜谱鞋金亦服。阴阴老树转黄莺，燕燕东篱惨霜菊。世分无界过眼空，生事不封随意足。妙郎之姿老蓬荜，还读萧条尽容兮。大而顽钝懒诗书，小而娇痴爱离离。老妻日暮何锄归，欣然一笑共我事。俄师未遣愁肝肾，醉里忽而公执笔。时时得句则写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门，头上自有露酒巾。老农时问桑麻长，提壶切柯来相亲。一尊敬醉北窗卧，萧然自慰西皇人。此公闻道穷亦乐，容貌不枯似丹木。如林纷纷随混浊，山林高义久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

这是一首题画像诗，为陶渊明所画像，写真即画像。杜甫诗必逢佳事亦写真，第三层写陶渊明饮酒作诗之生活，第四层写陶渊明乐道安贫潇洒出尘之高志。全诗并非仅写渊明画像，而是汇入作者对陶公生平与著作的理解，曲折续来，生动如一个个生活镜头。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石会南昌车多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万秀宫滕王阁周边的一些路段，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81 修大高速宜穗南段318公里处永新曲白收费站至永新东收费站区间，穗川往宜春的方向，现在呢是有车辆占用了超车道，现在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0号

0: 1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洗小间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特工队来关注及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红藤高架南一环的连接处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往西方向，红藤高架去到南一环方向的车非常多，提醒各位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那么此外还有桃花立交南往东转入到南一环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红谷滩片区的庐山南大道 T16 路段西往东方向目前车多排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萍乡、新余、赣州三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以及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全省风向今天偏南，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5月19号至21号，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在广东、香港、澳门成功举办。本次经贸周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我省各地共达成60个产业项目合作，签约总额达269.38亿元。5月22号至24号，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在南昌举办。作为本届高博会特色主题专区之一，江西专区汇聚全省91所本科高职院校，全方位展示江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搭建校地校企校校协同创新对接平台。畅游江西计划上新3场演唱会，分别为10月24号2026张

0: 韶涵巡回演唱会赣州站，10月31号，2026周传雄念念不忘在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南昌站，11月7号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南昌站。5月17号至20号，广西柳州发生多次3级以上的地震，其中2次5.2级地震。柳州第二看守所位于震中附近，人员却未转移，有家属产生担忧。对此，柳州第二看守所近日回应，建筑未受影响，很安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会在今天的20点，在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城同步鸣哨启幕。3省一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一张球票闯关东，策划主场游、周边游、跨省游、主题游等7条精品线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贺达原名黔南赠别》，朗诵者南昌大学播音主持教研室首任主任于敏君。
2: 万里相看望逆旅，三生清泪落离伤。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踏凉。几雪几令相鬓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未断肠。
1: 贺达原名黔南赠别，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一首七言律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黄庭坚遭贬黔州安置，其兄黄大临万里相送，分别后作此赠别诗。本诗虽用典繁复，但贴切自如，浑然天成，更因感情真挚而深婉动人。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6: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省会南昌桃红藤高架的南一环东西双向、桃花立交南往东转入到南一环方向，以及东一环北往西转入南一环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7: 嗨周末，
9: 嗨周末，
7: 嗨周末，
9: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帕蒂·史密斯的影像日记。这本书的作者帕蒂·史密斯说，这本书是为了表达感谢，希望它可以振奋心灵，即便是在至暗时刻，每一个日子也都如此宝贵，因为我们还在呼吸，依然能够被晒向高耸的树枝、清晨的工作台，或者是心爱诗人墓碑的阳光所感动。帕蒂·史密斯，美国音乐人、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凭《回忆录：只是孩子》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开创性专辑《群马》被《滚石》杂志纳入史上最伟大的百张摇滚专辑之列。他也以摇滚桂冠诗人与朋克教母著称，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此外，他还使用宝丽来 Land 250相机和手机进行视觉艺术创作，在世界各地多次举办影像展览。1994年丈夫去世后，宝丽来 Land 250胶片相机帮助帕蒂·史密斯度过了无法书写的艰难时光。2010年他获得了第一部手机，在朋友的启发下开始用手机进行艺术创作。2018年他开通了社交媒体账户，持续发信，以影像与文字同当下时代建立联系。2022年在隔离之中，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部影像日记，记录下一年365天的珍贵时刻。在《从昨日醒来》这本书中，身为音乐人与作家的帕蒂·史密斯融合古老与现代的记录方式，以简短克制的文字和相互关联的影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让过去与当下在纸上显现。手边的咖啡与墨镜，书桌上的琐碎之物，爱猫开罗，来自梅普尔索普的项链，费雷德的吉他，兰波的旧居，黑泽明的水车等等，这些影像将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位艺术家的世界，一窥其日常生活与灵感的来源。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啊，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7:0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红藤高架南一环的东西双向，东一环北往西转入南一环路段都是车辆比较大的。那么在普通的道路方面，北京西路红都大道路口东往西方向车多拥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G4大广高速赣定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信丰南站的入口目前是临时管控，提醒各位提前规划行程。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下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晚到明天，各个城市的天气：南昌雷阵雨25到32度，九江小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新余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23到32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情绪波动大是内分泌紊乱的高发期，生气、焦虑、压力大会影响胰岛素分泌和甲状腺功能，可以多出门散心，保持心情舒畅，少生气，少熬夜。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准医师宋威提醒，家人要多关心陪伴，自身要学会调节情绪，情绪稳定，血糖、钾功能才能够稳定，远离慢病的急性加重。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2号上午9时，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因为暴雨洪涝灾害

0: 保险机构接报案件超20000件，估损5.1亿元。保险机构迅速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1.2亿元。当前我省已经全面进入到主汛期，雨水渗透、积水漫灌、水位上涨等极易诱发矿山透水、边坡垮塌、尾矿库溃坝、地面塌陷等生产安全事故。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联合印发通知，对加强汛期矿山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日前，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女子自由跤项目收官，年仅18岁的南昌小将薇雅文首次亮相全国成年组比赛，在72公斤级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勇夺冠军，站上了全国最高领奖台。鹰潭渝江交警发布，因为污水管网工程施工的需要，从2026年5月25号至2026年8月25号，将会对沿渠西路的三山路至鹰南大道段实施封闭管理，车辆及行人无法通行。电影《澎湖海战》5月22号发布了《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宣布定档7月25号。该影片是取材自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17:25，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最新的气象提醒。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15:4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赣州、景德镇、上饶、萍乡、新余、鹰潭、九江八市和抚州市北部以及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5:47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赣州、景德镇、上饶、萍乡、新余、鹰潭、九江八市和抚州市北部及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过平舆怀李子仙十载滨州》，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韩柳。
2: 前日幽人左立曹，我行低草任青袍，心随如水春波动，兴与冰门夜月高。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高。久传渔网归来事，花落故溪身已高。
1: 过平舆怀李子仙十载滨州，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诗充分反映作者不愿为官思想，劝李一同归隐。前四句写景，景中寓情，情景交融，形象鲜明。后四句抒情，言无知音，不如归去。世上二句意相连贯，彼有开合，所以为佳。这首诗用幽人左立开篇，以故溪高深作结，很像是无首无尾，然而横空出语，收束有力。各联之间，首联说官卑，颔联写春兴，颈联叹九方高之罕见，尾联叙故溪之可游，每联下雨也如同不知其所从来，但细味诗意，脉理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因为从内容上讲，诗人和朋友之所以心动兴高，并不仅仅是感觉到春波夜月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感慨于自己左立曹青袍这样的低下地位，因此也就极容易做千里马九方高之叹。慨叹之余，希望能退隐于九船渔网之间，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从结构上看，首联总题，中间两联分意，末联收拢，也分得巧妙，合得有力，既富变化，又做到了天衣无缝。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

0: 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呢是7:3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八一大桥的东西双向，南一环河坊西路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45大广高速干定段此前受到暴雨影响封控的信丰南站入口已经解除了管控。G60沪昆高速黎温段474公里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呢正在缓慢通行。鹰潭枢纽分流往浙江方向的车辆至吉广高速，鹰潭西渝江站的入口往上海方向正在管控，鹰潭枢纽分流结束。那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8: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7: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8: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7: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8: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4: 北京时间呢是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那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也是有好物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潮牌江西平台今天带给大家的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还有渔夫帽，以及他们的经典大标棒球帽，价格呢都是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帽，或者是这个帽子或者是包啊，就可以来获取相应的链接来进行购买了。那 MLB 的复古老花腰包市场价是499，那今天我们限时折扣到手价 $99，而且是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那 MLB 的老花渔夫帽呢，市场价呢是539，限时折扣到手79，真的非常划算啊！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 MLB 的经典大标棒球帽旗舰价是305元，那今天限时折扣到手价是79，也是有7种颜色可以选择啊！不管是男女还是这个多大的年纪，都有适配的颜色，您可以来自己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包”或者是“帽子”，就可以下单购买。看一看这个这款这 MLB 的这3款的产品啊，复古的这个老花腰包，还有老花渔夫帽，以及我们的经典大标棒球帽都长什么样子，您觉得满意了看好了就可以下单了。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掉队的男人》。这本书作为里夫斯的全新力作，主要关注现代世界中男性，包括男孩与男人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里夫斯主张，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男性自身因素导致的，而是源于社会不断趋向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逐渐认为，传统的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对女性群体以及男性自身变得有害且危险。男孩和男人掉队了吗？从小学到大学，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学业表现，男孩似乎越来越落后于女孩。面对经济结构变化，当力量型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男性岗位首当其冲。当父亲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面临着角色的错位和缺位。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法路迪曾写道，诡异的是，我越深入地思考男性失去了什么，公共生活中有价值的角色，获得体面和稳定生活的途径，受家人理解，以及在文化中得到尊重，就越觉得20世纪末的男性似乎正陷入一种与20世纪中叶的女性类似的境地。这不只是男孩和男人遇到的难题，也是我们共同的困境。如果男孩可以多等一年入小学，如果更多男性能够进入教育护理等行业，如果父亲角色不再和供养者捆绑在一起，不再做缺位老爸，或许他们和他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才能够走上真正的性别平等之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6: No.
5: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轮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肌肉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平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轮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平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轮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北京时间的16:02，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道路通行情况。此刻呢，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东一环红都高架跟九州高架连接处，去往九州高架的方向，包括此刻的红藤高架和九州高架连接处去往九州高架的方向，还有此刻呢，九州高架靠近象湖豫章台古建筑位置，东西双向车多排队。再来看看此刻呢，在北京东路的靠近青山湖大道路口，由东往西方向，此刻的青山湖大道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北京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上海路的涉外路口由北往南和由东往西方向。再来看一看此刻的北京西路啊，在靠近丁公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八一广场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孺子路的象山南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还有此刻的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叠山路的滕王阁隧道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靠近滕王阁以及万寿宫周边的道路，此刻也处于车多排队当中。再来看一看沿江快速路啊，此刻呢在靠近由南往北的方向，靠近红谷隧道入口处，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靠近朝阳大桥下的位置啊。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此刻呢，由北往南方向，在南昌大桥下也是车多排队。再来看一看，还有南昌大道西靠近九龙大道路口东西双向，以及此刻的三清山大道路口靠近国体周边的道路呢，现在也处于车多排队当中。再来看看此刻的西一环在长弄胡同立交的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以及靠近前湖胡同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红谷滩片区。再来看一看此刻的八一大桥啊，庐山南大道去往八一大桥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已经是排到了靠近凤凰中大道的位置了。红谷滩片区的一个几大商圈，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红谷滩万象天地、万象城以及印象城周边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74公桩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缓慢通行，玉山、玉山高新、广丰、上饶东、上饶北、盐山、恒丰南、益阳、鹰潭西、渝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管控。那么此刻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再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5度到32度，九江小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新余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23到32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夏季防晒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去年的防晒霜可能都还没有用完，那是该买个新的，还是去年的也能够继续用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曾敏帆介绍，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是在保质期内没有出水，出现这个油水分层、豆腐渣状等明显的异常情况，基本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是开封超过了6个月的乳液型防晒霜，就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
1: 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购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连线的世界，但越来越觉得脱节、孤独和无意义？答案在于大脑。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使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够长久支撑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之所以放不下手机，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足，而是你的大脑被劫持了。凡人三部曲：网瘾、分心、群体性孤独。手机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都被装配成了便于连接的样子。我们都有在有点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场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刺激的任务，大脑就越频繁得到奖励。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在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用

0: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18:28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最近呢，这个进入到这个五月中下旬哈，很多人已经开始逐渐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行程了。什么行程呢？就是六月份包括接近暑期的一个行程了。每年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呢，非常火热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去到新疆啊。特别是天气越来越热，如果说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特别是接下来这个独库公路正式开放之后，更要前去打卡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的8日游啊，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别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这个雕像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而且还有赛里木湖，有这个帆船加上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啊，可以说浪漫到尖叫。还有万木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是一站式全部拿下。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2+1豪华头等舱陆地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舒服啊！而且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啊，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当中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包含两个购物店的啊。价格也非常的实惠，6月11号、20号团期只要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20号的团期啊，可以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啦。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

0: 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到了18:3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扫描关注一下此刻省会南昌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南一环，在象湖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东西双向车都排队。那么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已经是排到了红藤高架了，由西往东方向已经排到了桃心高架连接处。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红城路的司马庙立交桥的方向，由西往东方向以及由东往西方向靠近王府井路段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孺子路段船山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此刻呢万寿宫滕王阁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拥堵。再来看看此刻的滕王阁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在叠山路口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西一环此刻呢，在长楞立交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前湖立交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啊。那么此刻呢，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35吉广高速的锦英南段受到沪昆高速黎温段474公桩处的影响，1135公桩处。鹰潭枢纽吉广高速锦英段往广州方向转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匝道往上海方向进行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是无法转沪昆高速，请过往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

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3: No。
2: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8: 好，1054嗨周末继续陪伴各位在周末的路上啊。对于朋友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外出趁着这个好天气去看一看这个美好的风景，但是出门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啊。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的话呢，除了物理经常会涂抹一些防晒霜之外，物理防晒同样缺一不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MLB 的帽子啊，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算是一款潮品。当然除了这个 MLB 的帽子，还有这个 MLB 的包啊，我觉得是这个平常出门路上也是非常百搭的一款这个单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包啊，有这个复古的老花腰包，还有这个帽子呢，这个老花渔夫帽，还有这个经典的大棒球帽啊，大标的棒球帽，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潮派江西。在哪儿关注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或者是微信直接来搜索潮派江西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点击进去之后都可以啊。那如果更快捷，直接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包或者是帽子，就可以看到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了，是 MLB 的帽子和 MLB 的包。这两款东西呢，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有不同的款式来进行选择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复古的老花腰包，它融合了90年代的一个时尚元素，它有这个 NY 的一个堆叠的设计，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复古经典永不过时。它呢有这个黑色、米色、象牙白色、红色、藏青色、天蓝色等多种配色啊，男女都非常的合适，每款颜色都超级好看啊，可以满足不同的夏日的一个搭配的需求。别看它非常的小巧，实际容量非常的惊人，手机啊、充电宝、化妆品等日常物品轻松容纳啊，特别是出门，我本人是不太喜欢背那种大包的，喜欢背那种小巧同时能够有不错容量的一个包包，我觉得这款包包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它这个腰包、胸包、手拎、单肩多种背法，自由调节这个肩带长度，也可以满足不同场合的一个搭配的需求。你看相对来说手拎的话呢，更加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式一点吧，单肩的话呢，包括这个腰包、胸包都会更加的一个轻松 外出旅行也非常的适合。它采用的是氨纶 100% 的面料了。那说到这个老花的渔夫帽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朋友在问，它呢是这个融合了复古元素和 NY 的小标，彰显街头高级范儿啊，时尚感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很多这个明星在机场街拍啊都会这个出现啊，非常适合凹造型，而且男女同款，适合各种脸型。我自己也有好几顶这样的一个帽子啊，而且戴上之后显脸小，修饰脸型非常的满分。多种颜色可以来选择，有黑色，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像什么颜色呢，有这个浅蓝色和深米色啊，我觉得这个深色和浅色都可以满足不同的一个搭配的一个需求。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大家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帽子，回复帽子。其实在这个某猫上的价格差不多要500块钱一顶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这个老花的腰包市场价499，今天限时折扣到手只要99块钱，六种颜色可选。那么老花的渔夫帽市场价539，今天折扣到手价也只要79块钱，三种颜色可选。经典大标的棒球帽呢，期限价305块钱，限时折扣价也只要79块钱，七种颜色可选。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包或者是帽子，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海加雪风浪眷恋怀抱。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七点。
3: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到了北京时间的19:03，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和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路口由东往西方向。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万寿宫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象山路的叠山路口南北双向，滕王阁隧道叠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此刻呢靠近南一环在去往桃心高架连接处的位置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片区的各大商圈周边，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达天地、万象天地、万象城以及印象城周边的道路，还有此刻呢在靠近铜锣湾广场周边，在庐山南大道啊，从凤凰中大道到丰禾中大道段南东西双向车多缓行。那么此刻呢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的宁安段93公庄处和风枢纽至静石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现在呢刚刚得到最新消息，道路目前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啊。735济广高速的锦英南段受到沪昆高速离温段474公庄处的影响，1135公庄处鹰潭枢纽济广高速的锦英段往广州方向转沪昆高速的离温段匝道往上海方向进行了交通管控，所有车辆无法转沪昆高速，请过往车辆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 南昌雷阵雨25度到32度，九江小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度到34度，兴余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23到32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面部神经问题这个季节多发，吹风受凉容易引发面神经炎，一般表现为一侧脸麻、闭眼无力、口角漏水。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凡提醒大家，早晚出门戴口罩，避免冷风直吹面部，不熬夜，不过度疲劳，增强抵抗力，一旦出现了面部异常尽快就医，早期治疗恢复更好，减少后遗症。
6: 自然醒，
7: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8: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6: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7: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8: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6: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你需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真相。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洗脚间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2: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3: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9:30，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南北双向和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此刻呢，在靠近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包括此刻在滕王阁万寿沟周边的道路，像荣门路、船山路，还有滕王阁隧道以及子固路，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啊。再来看看此刻的象山南路、中山路口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建德冠街，以及金马庄街，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红谷单片区在庐山南大道的丰河中大。

0: 道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在红谷滩的各大商圈周边，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还有印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方面，G35济贯高速的锦英段之前呢，受到沪昆高速黎温段474公装处的影响，1135公装处鹰潭枢纽，济贯高速锦英段往广州方向转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匝道往上海方向的管控已经解除，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0: 吃喝玩乐够，快乐要加倍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那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上一时段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帽子，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那对于刚刚听到我们这个之前介绍帽子或者这个 MLB 的一个复古的老花腰包，还有这个渔夫帽、棒球帽的朋友呢，想要去看到这个帽子和包的款式哈，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帽子或者是包，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个帽子的款式。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 MLB 的复古的老花腰包啊，它有6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米色、藏青色、天蓝色、象牙白色和红色。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市场价499块钱，限时折扣到手价只要99块钱。那么这个 MLB 的老花渔夫帽呢，市场价是539元，限时折�扣到手价是79块钱，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浅蓝色、深米色和黑色。它的这个经典的大标的棒球帽呢，旗舰价305元，限时折扣价也只要79块钱，7种颜色可以选啊。比如说这个酒红色、绿色、棕色、杏色，还有黑色、蓝色、米色啊，标也是不一样的。怎么来看到这个款式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包或者是帽啊，帽子，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潮派江西，潮派江西，直接点击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进入来进行款式的一个这个选购了啊。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 MLB 的它这个老花的腰包，还是渔夫帽或者棒球帽，它的款式都非常的这个潮啊，非常的时尚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夏天来说的话呢，无论是这个日常的一个通勤还是这个出行，都是非常适合百搭的。拍照也非常的好看啊。比如说这个经典老花设计，它是融合了一个复古元素和 NY 的小标，彰显街头一个高级范儿，可适合各种脸型，男女同款，轻松搭配，而且能够修饰脸型，显脸小哈、啊，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拍照的。而且渔夫帽的一个设计非常的舒适，方便携带，适合户外活动和海边度假了。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一个搭配啊。这样的一个款式不用多说，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帽子或者包，点击链接可以直接来购买了。当然，除了这个 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帽子和包，对于出行的朋友们来说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的伊犁双飞八日游啊，纵贯天山。到了夏天一定不能错过新疆啊，真的是景色非常的美，特别是到了夏天之后呢，刚刚说到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的一个天花板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独库公路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还有赛里木湖，有帆船环湖旅拍直接送，万亩薰衣草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全程携程四算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美食七大美食也是吃到味蕾满足到饱啊！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其中有两个购物店的啊，玩得轻松又自在。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两个团期只要6699块钱。可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了。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八点。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北京时间的20:0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滕王阁万寿宫周边的荣门路、叠山路、紫固路，还有中山路以及船山路。此刻的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孺子路府河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此刻在象山路的中山路口南北双向，鸡马庄街从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啊，在靠近红城路的王府井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还有南昌的其他商圈，像红谷滩的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和印象城周边道路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此刻的西一环在靠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上空，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此刻呢，在赣江大道的秋水广场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新福路雄州路段也是车多缓行。再来看一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来关注到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74公桩处玉山站至梨园站区间往上海方向，那么之前呢是进行了一个入口的管控啊，那么现在呢玉山高新广丰上饶东站入口往上海方向已经解除管控，大家可以正常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1054万千气象和您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 省会南昌雷阵雨25到32度，九江小雨24到30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新余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23到32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0: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0: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0: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你需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帕蒂·史密斯的影像日记。这本书的作者帕蒂·史密斯说，这本书是为了表达感谢，希望它可以振奋心灵，即便是在至暗时刻，每一个日子也都如此宝贵，因为我们还在呼吸，依然能够被晒向高耸的树枝、清晨的工作台，或者是心爱诗人墓碑的阳光所感动。帕蒂·史密斯，美国音乐人、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凭回忆录《只是孩子》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的开创性专辑《群马》被《滚石》杂志纳入史上最伟大的百张摇滚专辑之列。他也以摇滚桂冠诗人与朋克教母著称，2007年入选摇滚名人堂。此外，他还使用宝丽来 Land 250相机和手机进行视觉艺术创作，在世界各地多次举办影像展览。1994年，丈夫去世后，宝丽来 Land 250胶片相机帮助帕蒂·史密斯度过了无法书写的艰难时光。2010年，他获得了第一部手机，在朋友的启发下，开始用手机进行艺术创作。2018年，他开通了社交媒体账户，持续发信，以影像与文字同当下时代建立联系。2022年，在隔离之中，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部影像日记，记录下一年365天的珍贵时刻。在《从昨日醒来》这本书中，身为音乐人与作家的帕蒂·史密斯，融合古老与现代的记录方式，以简短克制的文字和相互关联的影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让过去与当下在纸上显现。手边的咖啡与墨镜，书桌上的琐碎之物，爱猫开罗，来自梅普尔索普的项链，费雷德的吉他，兰波的旧居，黑泽明的水车等等，这些影像将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位艺术家的世界，一窥其日常生活与灵感的来源。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0: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八一广场、八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孺子路口，以及金马庄街的孺子路口南北双向，还有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再来看看此刻呢，在滕王阁八一广场滕王阁还有万。

0: 手工周边的道路，像荣门路、船山路、子固路，还有滕王阁隧道，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站前西路的府河中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以及此刻呢，在靠近庐山北大道的叠子湖大道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出现了车多排队啊。还有靠近红谷滩周边的，像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印象城周边道路，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况，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影响非常的广，牛肉比猪肉更好更健康。很多人都觉得猪肉太油腻，热量高会长胖。牛肉比猪肉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种说法不科学哦。牛肉和猪肉没有谁比谁更健康，他们俩都属于红肉，营养优势上各有千秋，不必过分纠结。具体来说，牛肉大多在脂肪、铁、锌方面更有优势，猪肉在部分维生素 B 族含量普遍更高，同时瘦肉部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突出。牛肉不一定就比猪肉瘦多少，关键要看肉的部位。牛里脊比猪里脊蛋白质更丰富，但相差不太大。通常猪里脊补蛋白质也很牛，脂肪含量也不算太高。其实肉是不是健康，更多取决于选择的部位、烹调和加工的方式、搭配等方面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来说啊，牛肉和猪肉没有谁绝对更健康，关键要看买哪个部位的肉。偏瘦的部位都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同时牛肉脂肪含量大多偏低，铁和锌的含量更有优势，而猪肉的维生素 B 族含量更高，性价比比较高。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汴岸置酒赠黄十七》，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韩柳。
2: 吴宗端居从百忧，长歌劝之肯出游，黄柳不解卧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初平浔阳至莫问，疏渡千顷最极休。谁以堕楼吹玉笛，斗标寒挂巫山头。
1: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诗中抒发了宦途不遇的哀伤和人生无聊的感慨。此诗违背了格律诗的平仄讲求，却通过打破规矩而创造出一种生心之美。诗的首联表示对黄界愁虑繁身的理解，因而邀他出行以消忧。颔联拓开写景，而景中寓情。澄明的秋月倒映在汴河之中，河水一片浑黄，而澄明者依然澄明。岸边柳树如碧，风拂叶摇，凉气袭来，让人感到一阵阵的秋意。

0: 这两句描写由天而地，由河而树，画面开阔而清爽。在明月高秋的景色描写里，展现的是成熟明杰的人格境界，而这正是作者与朋友的共同向往与追求。颈联上成首句的武宗，连用两个历史人物的典故劝说朋友，神仙之事虚淡渺茫，应放在一边，不妨酒中陶醉而心中澄澈，一如东汉黄宪的怀抱。此时船楼上笛声悠悠，夜空里星斗横移，尾联的转而写景是作者将难以言尽的劝勉之意、惜别之情都化入这静夜的笛声里。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21:04，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呢，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孺子路的府河路口、船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孺子路的象山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还有此刻的箭马庄街由中山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北京东路啊，靠近上海路口南北双向，以及孟时代周边的一些道路，还有滕王阁、万寿宫、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和印象城周边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么此刻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
5: 钱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1054嗨周末，
8: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掉队的男人》。这本书作为李

福斯的全新力作，主要关注现代世界中男性，包括男孩与男人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里弗斯主张，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男性自身因素导致的，而是源于社会不断趋向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逐渐认为，传统的男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对女性群体以及男性自身变得有害且危险。男孩和男人掉队了吗？从小学到大学，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学业表现，男孩似乎越来越落后于女孩。面对经济结构变化，当力量型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男性岗位首当其冲。当父亲不再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面临着角色的错位和缺位。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法路迪曾写道，诡异的是，我越深入地思考男性失去了什么，公共生活中有价值的角色，获得体面和稳定生活的途径，受家人理解，以及在文化中得到尊重，就越觉得二十世纪末的男性似乎正陷入一种与二十世纪中叶的女性类似的境地。这不只是男孩和男人遇到的难题，也是我们共同的困境。如果男孩可以多等一年入小学，如果更多男性能够进入教育护理等行业，如果父亲角色不再和供养者捆绑在一起，不再做缺位老爸，或许他们和他们身边的每一位女性才能够走上真正的性别平等之路。

0: 就。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

0: 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1: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1: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
3: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清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神经科学专家卡尔·马尔奇在这本书中认为，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连线的世界，但越来越觉得脱节、孤独和无意义？答案在于大脑。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点赞和上滑带来的快感使神经奖励中枢受到过度刺激，与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相伴而来的习惯给我们大脑中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有关的关键部位带来了巨大压力，改变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理。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够长久支撑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放不下手机并非因为不自律，无论是对电子产品成瘾的孩子和他们忧心如焚的父母，还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许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科学解答。之所以放不下手机，不是你的自控力不足，而是你的大脑被劫持了。凡人三部曲：网瘾、分心、群体性孤独。手机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也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我们都被装配成了便于连接的样子。我们都有在有点无聊的时候伸手去拿手机的经历，在商场里排队结账的时候，在电梯里，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坐在自己车里的时候，我们越是频繁地切换到一项新的更

刺激的任务，大脑就越频繁得到奖励。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在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用数字设备来暂时避开无聊的局面，结果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枯燥乏味的工作，因此也会更加容易感到无聊。

0: 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understand.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1: No。
0: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后，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

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斩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必须要一直踩着刹车吗？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对，如果你一直挂在 D 档，那确实是需要踩住刹车，防止车往前溜，但并不是非得全程踩着。比如说红灯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挂在 N 档，再加上拉手刹，或者是车子有带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的，这样你可以开启 Auto Hold， 这样就可以松开踩着刹车的脚去休息一下，车子也不会动。简单理解就是用对档位或者是功能，其实可以不用一直死踩着刹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晚间23:05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宜春市的北部和九江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幸之书》。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版的《围城》，徐小坚揭露岩壁博士的苦乐生活，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当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这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以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独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教育。

想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这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0: 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4: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在早间的七点零二分，锁定调频 FM 一零五点四，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血压血脂偏高的朋友呢，平时一定要饮食清淡，少油少盐少胆固醇，少吃动物的内脏肥肉，多吃深海鱼坚果绿叶菜燕麦，多喝水来防止血液粘稠，戒烟限酒，不要剧烈运动，保持自己的情绪平稳。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营养搭配合理，辅助血管的保护，降低突发风险。
7: 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0: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早间的7:32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

要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

0: 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出去玩？可能在周末的时候要长途旅行的话呢，不太适合，那就找一个时间让自己放个假。那我们现在呢，也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超火出圈的一个路线，让你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你可以在这次旅行当中呢，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的北段，让你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上的震撼。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都是可以让你在这次旅行当中呢，随手一拍都是有大片的感觉。像赛里木湖啊，还有帆船加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你的。当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非常好吃的特色美食让你吃到爽，像大盘鸡、烤羊肉串以及羊拐抓饭都是有的。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仅有两个购物店呢，玩得让你轻松又自在。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是6699元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更多，或者是最快捷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细行程。如果说啊、我最近有点懒不想出去玩也没有关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想要购买的东西，毕竟618也快要到了嘛，反正省钱的地方现在有很多，所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微信商城。就是虽然这几天下雨嘛，但是我觉得像是一些防晒的物理的产品呢也是要的，毕竟除了保护我们自己之外呢，我们的爱车也是要注意防晒的。像在夏日的时候呢，阳光越来的强烈，就是汽车如果停在外面待一会儿的话呢，车内就是热浪滚滚，座椅也是更加烫屁股。如果长时间把你的车子晒在阳光底下的话，那么没过几年就已经变旧了，是非常让人心疼的。所以你需要一个花爵车用高遮光的遮阳伞，保护一下你的车子。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花爵的车用的高光遮阳伞。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自己用的这个晴雨伞。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或者是呢直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呢，也是可以进入的。我们的晴雨伞呢是分不同的颜色，还有3折和5折，每把49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抓紧下单。当然我们的购买方式呢还有一个最佳快捷的方式，就是登录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遮阳伞，然后呢来微信搜索潮白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潮白江西的微信的是小程序的商城进行下单。好啦，继续锁定 FM105.4。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1054嗨周末，
8: 1054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7: 快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绿荫路与沙井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昌东大道与永梅路口的交叉路口，以及紫阳大道的辅路与创新三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有点大，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1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迎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还有暴雨出现。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现在大家的防晒意识都非常强，夏天外出戴帽子、太阳镜、防晒霜一样都不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有介绍，防晒霜的正常用量，全脸每次使用大概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1个月之内用完1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就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此外呢，建议户外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是使用1元硬币大小。